0: 我们要继续赶路了。再见。
1: 人可以走，但是笔记本必须留下。
2: 快跑！
1: 人呢？笔记本差点就到手了，都怪那小子。
2: 你不知道在门上装个锁吗？九霄的鸭子都废了，白费我这么多心思。
0: 黄飞人呢？啊！
3: 不见了。

0: 木乃伊大人，
1: 他怎么了？
0: 木乃伊大人，他的诅咒又发作了。
1: 我倒要看看你们又想耍什么花样。
2: 诅咒？
0: 是伊洛国的诅咒。如果这次还不能解除诅咒，他就会彻底变成一具木乃伊，沉睡下去，再也不能醒来。
1: 啊？那怎么办呀？
0: 他一直等的那个笔记本里有解除诅咒的方法，所以他刚才见到你们的笔记本才会那么激动。
1: 让我看看，这也没有，这页 也没有。
0: 我来，我是伊洛国后人，熟悉伊洛国文字。哎，
1: 找到了，笔记上说受到诅咒的木乃伊会不停地吐泡泡。
0: 让我看看。

0: 木易呢？木易！
1: 你是不是男人？
2: 是吗？
1: 上！哎，你！
2: 跑啊！
1: 无人机玩得不错呀，
3: 你的模仿秀也不错呀，鹏飞。
4: 还有梦梦，
3: 梦梦也立功了。
4: 木乃伊来喽！
1: 原来是你。等着瞧，我迟早会拿到笔记本。
5: 那你们加油吧。
4: 喂，
3: 这次是我错了，不该冲动冒失轻信别人。
1: 没关系，下次注意。我分了，我要收回原来你们的话。站住！进入沙海，我们迷失方向，水和食物不多了，还被大勇赖上，请期待下集《沙海迷途》。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

0: 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是那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戏曲何文秀也将走进乡村开展惠民演出，同时走出上虞，把粤剧经典带到更多地方。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昨天，2026年清华大学未央书院绍兴行上虞实践周启动仪式在青春之家举行。此次实践活动旨在进一步擦亮校地合作品牌，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清华大学常聘教授、未央书院副院长李正操、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琴参加活动。仪式上，清华大学常聘教授、未央书院副院长李正操表示，自己与浙江有着深厚的渊源，上虞兼具千年江南文脉与现代共同富裕示范区典范的双重特征。此次带队来到上虞，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们寻找专业方向，打破书本局限，践行清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在 AI 时代深入生产生活一线，通过看、听、思考，为未来的学术研究与职业选择注入来自真实世界的洞察。陈琴向远道而来的清华大学未央书院师生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清华与上虞缘分由来已久，上虞明德尚贤与清华厚德载物相契，同怀爱才重才之心，创变求新与自强不息相通，同具追求卓越之力，笃行实干与行胜于言相成，同守脚踏实地之基。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周实践里，大家用心看上虞产业转型的生动实践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澎湃力量，用心听创业者白手起家的奋斗故事和千年文脉的深沉回响，用心记录虞山顺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用心悟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国家需要的内在联系。上虞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创新平台都向清华学子敞开怀抱，更期待同学们未来选择上虞、扎根上虞。据了解，未来两周，19位来自清华未央书院的学子们将深入上虞各地走访调研，开展社会实践。实践围绕上虞122现代化产业设置文脉溯源、科创逐光、清创逐梦、城乡共融四条特色主题线路，组织学生走进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龙盛研究院、金盛机电、城市规划展览馆、现代化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等地，在实地走访中近距离了解上虞的产业脉搏与城乡面貌。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近日，浙江东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产分子量调节剂 TDDM 顺利通过吉林石化替代试验，在 ABS 丁苯橡胶装置试运行中参数稳定，指标达标，成功实现 TDDM 全面国产化。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1: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2: 中国青瓷纪元，
3: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2: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纪元，
3: 真是了不起。

0: 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1: 全部都是国
2: 防
3: 会好的啊！
4: 但有黑板了，以后上课更方便了。
5: 完全按照你嫂子意思做的，俺用臭墨汁涂了三遍。
6: 谢谢
4: 嫂子，
7: 是怪臭的。
1: 谢啥？你们能来，俺已经很开心了。
8: 那咱继续上课
6: 啊。好，
1: 昨天教的人口族，还记得不？
6: 记得。
1: 写下来给俺看看。哎，人，
8: 爹。
5: 哎，你不放哨咋回来了？
8: 他说他是方逆位，哎，没位儿，叔天天念叨的。
5: 逆位，你是逆位？
9: 二娘，是俺呐，小逆位回来了。
5: 哦，正是你啊。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以后来个信儿。
9: 一言难尽。
1: 梅妹儿，快过来呀、啊！快请。
9: 臭小子，长这么大了。
10: 今天你去哪儿了？我回来了。今天梦到你，你可算回来了。
9: 你怎么还哭上了？像个娘们似的。
4: 哥，你喝你喝，稠的。
5: 啥好面？俺这些年在外边，把肚子饿坏了，喝这个拉不出屎。你们天天都喝这个？
11: 有的喝就不错了。咱的地都被小鬼子划成农场，这好粮食都被小鬼子给抢了，咱只能定期去领这些杂货面，就这还不够呢。
9: 梅味儿，去把哥的担粮拿过来。哎，来，大脚哥，这个德胜斋的烧鸡，点心，我孝敬老人的。哎。二娘，尝尝这点心。
1: 哟，慢点吃啊！一百呢。
9: 可惜了，俺娘和二伯没这个口福了。
7: 来，
1: 姐，
7: 哎，吃饭呢。
1: 苏苏来了，来坐，坐吃。
7: 姐，俺吃过了，你坐，你吃吧。啊，哎呦，这是来客人了？
11: 那不是客，自家人，这是俺堂弟，你可能都不记得了。梅味他哥逆味，
1: 记得吧？
7: 哦，逆味儿，俺记得，还能看出来小时候的样子。俺记得他是马子围村时候跑的啊。
1: 他回来以后，梅味儿可高兴了。
12: 苏苏吃了吧，没吃在这凑合两口啊。
7: 不是，俺吃了，你吃吧。
9: 宁二小姐，烧鸡，尝尝吧。俺知道，宁家不缺这个，但这个是俺带回来的，也是一份心意嘛。尝尝。
7: 俺吃过了，你们吃吧。俺来就是找俺姐来了馆儿，你吃。
1: 银子跟俺说你回家了。
7: 啊，你先吃饭吧，姐。俺的事回头再说。啊，
11: 哎，俺刚想问你，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干了些啥？吃饱了没？
9: 哥，哪能吃饱呀？没饿死就不错了。尤其是刚走的那几年，能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啊，吃点草根呀、树皮，天天就喝水，喝个水饱，把肚皮灌个滴溜圆。
4: 哥。那你干啥不回来？
9: 俺敢回来吗？你刚才没听见呀？宁二小姐说了，咱是马子的崽子，人人喊打呀。
12: 这事儿俺知道，俺姐和村里人给你娘和你弟请愿，俺姐说了对不起家人，后来村里人就没怪罪你娘和你弟。
9: 哼，没怪罪，说得清楚，没怪罪，俺娘咋饿？

0: 妮伟，俺跟你说啊，你这话说的，你娘是真不会过呀。大灾那会儿，哪个屋里能有吃的？俺生下口粮给他送去了，寻思着他娘俩能撑上半个月，你就没想到他一顿饭都给你做了。后来几天，俺这肚子躺在那炕上，这不就死了？
1: 你他娘当时干啥去了？梅儿，
2: 这是。
1: 咋了，哥？他当时才多大？他是个孩子，他能出去自己找口吃的，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吃饭。过去的事儿先别提了。哥，俺现在有名儿，嫂子取的，俺叫封自成。嫂子说咱这辈中间的字是个字，就能写字的字。大脚哥叫封自勇，俺叫封自成，你就叫封自明。
3: 咋样，哥，这名不错吧？封自明，这个名俺用不起。俺觉得封腻歪就挺好。那是俺亲爹亲娘给俺起的名，这名字咋能让人随便改呢？
1: 可你咋这样说？
4: 吃饭。
5: 妮儿，你也在外面混了十几年了，咋还混得好赖不分呢？那你娘死了。
4: 俺姐和俺姐夫把你弟领回来，一顿没让饿着，手把手的再也没撒过手。村里人都看着呢，读书写字都教给了，起个名咋了？那俺姐俺姐夫对待梅味儿比对待家明都上心。别说起名了，要不是辈分管着，说是再生父母也不为过。
5: 周叔，
4: 那这是他哥回来了，他能念叨念叨，这要不念叨，人家以为你俩人是应该应分呢。
5: 俺秀秀嫂子嫁给俺哥。 就是俺封家的人，俺大脚哥是俺哥，就是梅味儿他哥。哥哥照顾弟弟，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咱话说回来，到底是不是理所当然？这个事儿也轮不着你宁家二小姐在这儿说三道四。
4: 封腻歪，你还真不领情啊！那回来就能让你端上饭碗的，也就是俺姐跟俺姐夫。
6: 那就说你爹带着马的围村，那要不是俺哥、俺姐、俺姐夫，估计现在这村里那坟头都长草了。
5: 好了。
4: 苏苏，
5: 这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就不提了啊。妮儿，能回来就好。
7: 俺也不想提，就是他不领情，这样俺受不了。养一个梅味儿已经够累了，别弄得人家哥也赖。
4: 不是要跟姐回乌拉馆吗？走乌拉馆去啊。
5: 谁说要赖着不走了？俺既然回来了，养弟弟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就不劳你们操心了。
4: 那最好是这样。
5: 梅味儿，你吃饱了没？
7: 吃饱了，带我去咱爹咱娘的坟上看看。今晚咱就搬。大脚哥，俺去看俺爹俺娘了。你还挺有理。
5: 走呀，
8: 苏苏，妮儿好不容易回来，你不该这样。
7: 不怪你，苏苏说的对，他这说的不都是为了俺屋里好啊？
4: 话是直了，可在理呢。你看你姐姐、姐夫，这个拉不下面的人，你不说谁说呀？王二婶，还是你明事理。
9: 苏苏，见好就收啊，别说了。
4: 来，就。哎，多歇歇，喝口水，喝口水。哎呀，二位哥，就真的是感谢大家伙了，帮着俺们兄弟俩。 这些活要是俺们兄弟干，干到八月节都干不完。大脚哥，来喝口水。哎，这份情谊啊，俺弟们记在心里了。来，铁头哥，苏子哥，来喝口水。啊，日后俺一定好好报答咱们父老兄弟们。这上房的活啊，俺现在是干不了了。 俺这个腿受伤了，不中用了。这回回来呢，就是想好好孝敬俺老娘。可是俺老娘啊，福薄命浅，驾鹤西归了。那俺就想着呀，好好照顾俺弟，俺们兄弟俩好好干，把俺家再支起来。
10: 哎，妮儿，你给俺们讲讲你打小鬼的事儿呗。
4: 啊，对，
10: 给俺们讲讲，
4: 没啥好讲的。说实话，俺没打什么小鬼子。

0: 就让小鬼子打了。
1: 哎呀，你想想，俺们都想听了。
0: 俺就是跟着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队伍一起打的小鬼子，在战场上，一颗炮弹就在俺脚底下响了，一下就把俺炸飞了。当时俺就想，俺这条小命肯定是交代了。没成想俺命大，还活了下来。当时俺们连队最后就活了俺一个，俺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哎呀，不说了，不说这些了。他娘的小鬼子，把俺伤好了，俺还得去跟他们干。
2: 对，干，干，干。
3: 爹，铁头叔、妮娃叔，俺娘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4: 谢谢佳音，谢谢嫂子。
5: 娘，哎，妮娃叔打过小鬼子吗？
6: 俺也不知道。
3: 来，
0: 俺看看是啥饭呀？
7: 菜窝窝啊。
0: 铁头哥啊，你先放下，先等等，先等等啊，先等等。
1: 啊，不让吃了。
0: 哥，你看来了吧？你咋才回来？俺早上起来啊，就让他去县里了，给大家整点好吃的嚼过，不能说让大家白干活啊！还傻站着干什么？快给大家分了！
8: 呀，吃饭了！
1: 这烧鸡啊啊！你这个干啥？你这是
9: 好久没吃这烧鸡了。
1: 来来来来，
7: 嫂子，二娘，
6: 你咋回来了？屋子装好了？
7: 快了，俺回来去俺和俺哥的铺盖。
6: 今天就搬走啊？
7: 俺哥说了，这么多年麻烦你们了，也该让你们歇息歇息了。
6: 一家人说啥麻烦？
7: 俺去拿铺盖了。
6: 哎，他咋还客气上？

0: 随时回来，嫂子，二娘，感谢你们养了俺这么多年，俺封为儿跟你们鞠躬了，俺会常回来看你们的。哎，俺走了。
1: 别伤心，不是自己屋里的孩子，早晚留不住。你看这腻歪，娘也不想搁他。
2: 娘，你也觉得这腻味不对劲？
1: 咱最看老，你看腻味那眼神，多像你四叔啊，咕噜咕噜的乱转，养不熟，白搭。大乔。
2: 你今天不觉得这腻味有点奇怪啊？咋怪？他今天讲的打小鬼子呀，讲的倒是挺起劲的，但讲到关键的地方他又不说了。还有他是咋逃回来的，他也不让问。他不说了吗？打鬼子受伤了，想家了就回来了呗。他哪儿伤了？没伤让你看见了？
3: 再说了，这部队都有纪律的，哪能你受了伤就让你走啊？除非是逃兵。他不会是马子吧？你可别瞎说，这鬼子来了之后，哪还有马子？要么参加八路，打鬼子去了；要么就是当汉奸去了。他要真当了汉奸，他也不会回来呀。他不说了吗？他打鬼子的地方离得远，在河北呢。秀。
4: 俺跟你说，这腻歪好不容易回来，咱是他们哥俩的亲人，咱得帮他啊。俺反正呀，觉得他挺奇怪的，俺去打水去了。
5: 小儿，谁？
4: 这是遭了多大的罪呀！俺都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来，这是你们大舅，快叫大舅，快！舅，舅，大舅。哎，好孩子。
5: 这是佳英。
4: 佳英。
5: 这是佳明。
4: 佳明，婶子。哎。俺爹咋样了？ 俺想见爹。
5: 大乔。
2: 哎。

0: 啥是家呀？家里面得有人儿，你要哥回来了，你才有家，就不用在人家家低三下四的活了。你心里边现在开心不？ 俺跟你说话呢，你他妈聋了你？哥，俺在大脚哥家这么多年，从没感觉低三下四过，那也是俺的家。嫂子说了。
1: 这俺想，啥时候回去都成。
0: 你现在就回去，滚！俺不用你陪。你要想当软蛋，想当软骨头，我不拦着你。哥，不管是大脚哥、秀秀嫂子，还有人铁头哥、柱子哥，那些街坊邻居对俺都不错。
1: 不错个屁！当年在围子口，俺拼了命的喊，放了俺爹，放了俺爹。
0: 他把咱爹放了吗？这些你是不是都忘了？睡觉了。

俺回来了，宁可君，俺以为俺再也见不着你了，爹。

0: 爹，你那头发都白了，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啊，受了点伤。上哪儿去了？
1: 哥，俺可想你了呢。
2: 苏苏，
1: 哥，你是一直在这儿小鬼子吗？
2: 这是你爹，可玉。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报。

必著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必注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刚满月的时候，你就走了。小子，这是你哥，还抱过你，长这么大了。嗯。
1: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啊？俺们的部队遇到小鬼子扫荡。
0: 俺被小鬼子给抓了，俺是趁乱带着几个兄弟跑出来的，差点就没饿死。好在路上碰上八路军了，把俺们给救了，还给俺钱，这才回来了。爹，
2: 哥，那小川子跟嫂子呢？
0: 小川子加入青年救国会了，在这个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正打鬼子呢。
3: 连夜也投奔了苏北，他舅舅那儿，想着离小川子能近点儿。
0: 俺们三口也三年都没见了。
4: 哥，你也带上我呗，我也想和俺小川侄子一起打鬼子。这臭
0: 小子，这辈分算得倒挺清楚。
3: <笑>大舅，你也带俺去。
4: 好了好了，啊，让大舅跟老爷说说话，把你那小舅舅。
0: 带到奶奶那屋去了，去。哎，大舅回来的事儿，跟谁都别说啊。小门带上。哥呀，你这是走了多久回来的？走了快一个月，白天不敢走，躲着小鬼子和伪军，全靠夜里头赶路。爹。
5: 俺们的部队让小鬼子追着打，俺们东躲西藏，那叫一个凹槽。俺都想好了，等伤养好了，俺就去打游击，加入共产党，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哥姐，爹是这么想的啊，爹不拦着你打鬼子，但是你一定得把伤养好喽。 再去打鬼子，啊！俺看秀秀这儿也挺窄吧的，住着也不方便啊。要不你跟爹回去，让银子做好吃的，好好补补啊。走，走，
0: 爹，爹，您老岁数大了，俺不能回去再折腾你了。 现在世道不好，俺回来也不能让人知道。俺就在秀这儿，有点啥事儿还能跟大脚跟他商量。
4: 俺家这儿安全，您放心吧。嗯。

0: 可玉，你今天想着啊，让你娘把老母鸡杀了，给你哥炖鸡汤，好好补补。
1: 俺娘养的老母鸡是为了下蛋换爷呢。
0: 从你老爷家带来的穷气，咱们不差那几个买盐钱。你不是想听你哥讲打鬼子的事吗？
1: 嗯，
0: 赶紧养好了，我给你讲啊。
2: 你可真能扛啊，爹！俺哥都睡了，你还不舍得走呢。
3: 别想你哥了，不养儿不知父母心呐。等你养了儿，你就知道了。
2: 俺养儿啊，下辈子吧。
4: 薛祥伯，
2: 这拾粪去了？
4: 拾啥粪呢？你看见粪筐了吗？
2: 哦，那就是照看自家的地去了。哎呦！您老这身子骨硬了。

0: 冯腻歪，冯四家那个逃走的儿子回来了。
1: 我小腻歪，长大了，回来了。俺就想着呀，这两天拎着礼上家来看你呢。您说好巧不巧，在这儿碰上。你以为啊？俺听说你回来了。好，好，今天太晚了啊！明天，俺让筐子开门迎你啊！
0: 我不，用您这句话，我明天肯定登门来看你。但是俺想着，相听不如偶遇嘛，咱爷俩在这碰上，
1: 那就拉呱拉呱嘛，拉呱拉呱。
0: 好，拉呱拉呱，拉呱拉呱。小香吧，这次俺回来呀。 就不想走，俺打算呀跟俺弟呀，在村里边好好的种地过日子。
1: 嗯，那不挺好吗？
0: 俺就想着，您能不能把拿俺家的东西还给俺们？
1: 俺啥事？
0: 我现在是跟你们好说好商量，你们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俺也告诉你，你家的地早就让小鬼子的农场划走了，想要地找小鬼子要去。
0: 你给日本人的地，根本就不是俺家的地。俺再问你最后一句，俺家的地你是还还是不还？
3: 还啥还？你给啥给？还啥还？
4: 冯立华，你别过分了！俺爹说那地花钱买的，你要真想要，你100块一亩，你买回去。
3: 滚！滚！滚！滚！滚！有点不要脸！
5: 你干什么？
3: 长大了怎么还彪呼呼的呢？
4: 去去去！
3: 哼，
4: 尿嗦嗦。 你敢推俺？俺记着呢，俺全记着。

0: 姐，苏苏咋来了？
1: 爹让俺给哥送点吃的，这个鸡汤银子熬的，给哥趁热喝啊。还有这大枣啥的，给哥熬粥用。哥咋样啊？
2: 刚喝了药睡下了。
1: 行，那俺就不进去了。对了，姐，那个蜂蜜味，昨晚俺跟爹回家的时候碰见他了，一身的酒气，张口就让爹把地还给他。俺跟爹都没给他好话，那个人啊，看着就是邪性，你可看好哥，别让他发现了啊。
2: 哎，俺跟你姐夫等会儿就把哥挪到偏房去，俺们离得近，好照应。俺跟你姐夫留意着呢，啊，哎。

你这样嘴硬，俺今天就绑了你，赶紧爹换回俺家的地。

0: 我们家儿子的事儿，你要少管。
1: 你放开他！滚！
0: 苏苏，没事吧？没事。
2: 不要！不要！放你们！
1: 走！
3: 救人！
1: 救人！
3: 你还救人？

0: 姐，郭姑娘差点被蜂妮儿打死了。哎呀，
1: 打的太狠了！鲜血气胸丧命，俺给他扎了一针，算是从鬼门关把他拉了回来。内脏没有多大的致命伤，你看他这条腿，赶紧找人上加班。俺是看不了这个，没有三五十天下不了炕。
0: 谢谢你啊，柱子哥，让镇上帮他找个正骨大夫吧。
2: 不用去镇上。 郭家铺就有，俺现在就去啊！哎，辛苦郎中了。
0: 谢谢您啊！
2: 好好好。
0: 你姐夫跟铁头已经带人去找秘伟了。
3: 姐，姑姑要是因为俺被打成这样的，俺照顾她，俺心里能舒服些。

0: 你杀了就是你，今天就给俺爹封字报仇，你爹不是俺杀的，
1: 赵飞花！你疯了你！你疯了，这是俺哥。
2: 俺看你照俺弟的份上，你走吧。俺爹要杀了他，再杀你爹给俺爹报仇。
1: 你要杀了就先杀了俺，俺哥不怕你。
0: 俺给你脸你不要，那就别给俺爹爹把你们兄妹俩一手毁了。啊！哥，美味儿，你不是外人。
3: 哥，你跑吧。
0: 俺跑什么？俺不一直是杀他们。你放开俺，爹今天帮我一下，咱俩就能把咱俩杀了，用他们的血给咱爹娘几分呢？
3: 行，把棍子给俺，俺性子就打死他。
0: 走，俺哥。
1: 没什么大碍，好好休养，可千万别趁着那伤口了。谢谢啊。
0: 不谢。
1: 柯朗和佳明在门口守着了，有事就敲锣。
4: 大脚跟铁头他们也回来了，放心吧。
5: 哥，俺找了一圈，没找到逆伟，等找到他，俺一定好好教训他。伤没事吧？
4: 没事，这才战场上，这属于小伤了。秀儿，大娇，俺不在你这儿待了，再待也会连累你们。俺这也好的差不多了，也想连夜。

和小川子了，俺要去找小川子，跟他一起去打鬼子，就是有点舍不得爹，你们得把爹照顾好。

0: 爹，送到这儿吧。您老多保重身体，俺回来。哥走了，他的伤还没好利索。俺知道，他是不想连累俺们，他也想快点找到俺侄子。大脚说，哥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就是想去打小鬼子。 他要把他的力气都使在战场上。
1: 回吧。

0: 大舅还会回来吗？大舅一定会回来的。
1: 宋哥回来，俺偷偷的掉泪了。这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

0: 添的有点频了。需要俺帮忙吗？
1: 不用，俺能行。

0: 没味儿，没味儿。疯子成，
1: 嫂子，哎，这么多天你也没回家，俺给你带了吃的。哎，
2: 谢嫂子。大脚哥帮俺们把房都修好了，俺就可以住家里了。
1: 你这一个人盯着房子，盯得过来吗？你吃喝咋办呀？
2: 嫂子，俺哥他对不住你们。
1: 你哥是你哥，你是你，这村里人都知道你是好孩子，啊。答应嫂子。 明天回来继续上学自课，好不？
2: 好的，嫂子，你说的俺都懂。过两天俺一定去。
1: 哎，饿了回家吃饭啊。
2: 哎，嫂子，俺能顾好自个儿，放心吧。

0: 咋了？
1: 俺在想，俺这伤啥时候能好？
0: 你着啥急呀？你救了俺的命，你是俺的救命恩人，俺一定把你照顾好了再走，啊？
1: 那俺还不想好了呢。
0: 瞎说啥呢？

我给你擦擦。

0: 想干啥呀？
1: 苏苏，你真好看。
0: 夏叔，你把眼睛闭上，闭眼。

0: 俺喜欢你，苏苏，俺是一个走脚的。俺这辈子什么人都见过，但俺就喜欢你一个，因为你单纯，和别人不一样。跟俺在一起吧，俺想你照顾俺一辈子。
1: 你说啥呢你？
0: 苏苏，这些天天还没亮，俺就想着你来，你不来，俺心跳到嗓子眼儿；你来了，俺的心跳到脑子仁里。要是你不嫌弃俺，不膈应俺，你就让俺照顾你吧。俺不会让你一个人走夜路，你到哪儿俺都陪着你。也不会让你受欺负，更不会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要是真有哪天小鬼子欺负咱到眼皮子底下，要杀要砍，俺也挡在你前头。
1: 不要，俺这心里乱得很。
0: 你相信啊，俺一定能让你幸福。

0: 你真的认错人了？俺没认错人，你是文典的先生，咋会不知道文典去哪儿了呢？
1: 我真不知道。文典，
0: 文典，小姐有点不对劲啊。这看着，
1: 文典，
0: 不会是问崴路了？
1: 不是文典啊，你是不是跟文典一起的呀？你们学堂都下学好半天了，他怎么没回来呀？俺饭都做好了呀。
2: 俺不知道。
0: 咋会不知道呢？嫂子，你咋了？你看见俺家文典了没？学堂下学好一会儿了，俺在这等了他半天也没见着他，是不是走两岔去了？走两岔去了。
1: 嫂子，你等等俺呀。
0: 回家，文典没回来，苏苏也走了。嫂子，苏苏回来了，苏苏照顾你，啊，再回家。

0: 嫂子，快去看看啊。
1: 人咋样？还不认得啊？咋就这样了呢？
0: 小米儿，给嫂子熬粥。
1: 嫂子，
0: 哎，
1: 嫂子，郭桂妖给咱送柴了，还有小米儿，俺给你熬粥好不？
0: 熬粥好，温点就爱喝粥。
1: 嘿，嫂子，你还认得郭桂妖不？
0: 咋不认得呢？桂妖兄弟吗？
1: 嫂子认得啊。
0: 文典同学。

0: 送柴好，谢谢你啊！哎，俺给你拿钱去。不用，嫂子。这可咋弄啊？他这一个人可咋办呀？所以啊，俺得回来照顾他一段时间。
1: 俺帮你，柴火俺包了。要不，等咱俩成亲以后，咱俩养着他。 给他养老送终。
2: 你在费家说这些干啥？赶紧走，去。心眼还怪好使。

0: 你要死不要死的，这大门口干啥呀？想死俺了？你这在费家还不如在宁家。俺跟银子说一声，你就能出来待会儿。这好吗？俺在外边学了一晚上猫叫，这嗓子都学哑了。喵！
1: 别叫了，干啥呀？
0: 走，你是干啥去？上俺家，俺一会儿给你送回来，赶紧的，快！
1: 俺才不去呢。
0: 俺以后可不想。这全村上上下下谁不是心知肚明？咱现在又不能去了。
1: 那你多好了，俺去干啥呀？你早说呀！
0: 俺这个腿好像还没有好利索。
1: 胡说八道！
0: 真疼啊！
1: 真疼。
0: 俺缓缓。
1: 讨厌。
0: 你别撵俺，要不然你让俺进去缓缓。
1: 不行，这是费家，那咱俩不能在费家那样。这叫啥话？只要你高兴，地当床，天当被，咱俩随时可以那样。你快别胡说了，赶紧走吧，见一面得了。现在晚上挺凉的，伤刚好，别回头再着凉了。
0: 俺穿的厚，
1: 俺跟你说，那俺走了，俺嫂子谁照顾啊？俺不放心。
0: 苏苏，其实俺是有点事儿想和你说说。啥事儿啊？凉。俺想着说。
1: 俺得去走趟脚。不行，你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万一再遇上鬼子、遇上伪军，咋办呢？
0: 先别着急，你先听俺说。俺想着说，俺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拿啥提亲啊？俺倒不是怕你爹啊，还是有点怕。主要是没啥好物。 你爹凭啥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俺呀？你
1: 不用管他。
0: 那哪行？俺可不能随随便便的把你娶了。除了提亲，俺还要给你置办好房子，多给你置办点成亲的东西，俺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俺。
1: 不行，不许走。
0: 俺去去就回。 不走远路，俺把走绝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寻思着过来看你一眼，天亮就走。干啥呀？
1: 咋这么急呢？
0: 快去快回嘛！你答应俺了。 俺先答应你，俺一定早回来。
1: 嫂子应该醒了，她最近睡觉总不踏实。那
0: 你快进去吧，俺走了。
1: 不要，你赶快点回来。

0: 嫂子，俺马上过来。苏苏，
1: 俺来了，嫂子。哎，你咋了？脸色这么不好？啊，姐，俺想跟你说个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1: 俺跟郭哥要好了。俺好像还有了身孕，俺两个多月没来月经了。俺最近一直犯恶心呢。哟，哎，
0: 起来，起来。 坐下。真的，这可真是太好了。苏苏，你最近可不能嘴亏啊，你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多吃点，吃饱了。这郭贵要咋说？
1: 他走了以后啊，才知道的。
0: 他走哪儿去了？
1: 他说想再跟爹提亲之前，再赚点钱，所以非得再去走一趟角。
0: 他都准备提亲了。
1: 姐，这孩子，俺真能留下他吗？为啥不能留啊？姐问你啊，你心里认定了这郭桂妖没有？
0: 俺认定了，他能陪着俺，心疼俺，能给俺一辈子旧伴儿，俺这心里可踏实呢。
1: 姐回想这么多年，觉得心里最对不起的。 就是你，俺当初是赌戚家到封家来的，但你姐夫对俺是真的好，俺现在还有了家，应跟家名，俺心里也知足。你看看你，傻孩子，左等右等等了这么多年，结果文典。
2: 现在，终于有个人能为你好了，你也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啊！等着他回来提亲。哎，这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你们咋对父母的，就咋对这土地啊！ 别看这地啊，在坡上一声不吭，但你们的心思啊，他都懂，日后会用收成来报答你们。可玉，你又偷懒，你要不想学，以后可以不来。
3: 又不是俺想的，是俺爹想让我过。
4: 你来都来了，干啥不好好学呀？
3: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子，为啥俺要学锄地？
4: 宁可玉言可告诉你啊，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既然你呀，生在这天牛庙，生在锄地户子家，你就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道吗？莫说你现在还有爹的地，从小吃好喝好的，没让你嘴亏。若有一天你没这地了呢，你没吃没喝呢，你就得学会从这土地里刨食儿。 你不仅要养活你自己，你还得养活你爹娘呢。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是小金盾。
3: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情。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

0: 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
1: 写下对好。

0: 龙山时代以后，仅内蒙古中南部到辽西、辽东地区的北方地带，开始出现介于农耕与狩采之间的畜牧农耕社会，成为后来推动中国史发展的原动力之一。长城地带的形成是族群、军事、文化、经济、生态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公元前四世纪开始，长城修建的目的逐渐转变为缓解农耕与游牧政权之间冲突，维护长城内外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这一角度，长城可以视作文化交互的通道和纽带，如桥如路，连接往来融通。北京秋日的第一抹朝阳洒落在这段5400米的长城之上。来自世界的青年正以慕田峪长城为背景演奏着乐曲。5年前，年方18岁的唐亚树以中国长城少年的身份向全世界艺术家发出以长城为主题的创作邀约，诚邀热爱中国文化的艺术同仁以长城梦想为题，创作出各自不同艺术门类的优秀作品。而此刻的相聚是这场文化之约的延时作答。
1: 长城是中国符号，背后的文化深厚，很多人都喜欢长城，但是并不了解长城背后的历史和意义。艺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参加。

0: 巴旃陀堪为文化交融互鉴的历史见证。
1: 公元1004年，李德明继承了王位，厮杀终于拿下甘州，凉州争夺战更加激烈，党项、吐蕃、回鹘间相互攻杀，凉州几易起手。历时28年后，李德明最终牢牢占据了凉州，至此党项势力直抵玉门关，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党项人西扩的梦想终于实现，一个可以与辽宋帝国抗衡的新势力真正崛起。51岁的李德明将兴州定为都城，开始紧锣密鼓的黑水城。
2: 里面的东西那蒙古人拖就根本不见，那不好，那黑金子东西不要拿，要对不好，对你不好，对自己不好，那么学的。
1: 无论是黑水城还是保乐大妈居住的地方，700多年前都是西夏的属地。黑水城还是西夏西北部重要的军事门户，黑水镇燕监军司所在地。而关于黑水城的神秘古训，还和他的祖先成吉思汗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13世纪，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大军在漠北草原快速崛起。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开始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直至70多年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灭西辽，夺取中都，大军直指金都汴京。公元1220年，纵横中亚的汗国花剌子模也被成吉思汗划入蒙古汗国的版图。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东归，锐不可挡的蒙古大军开始对没落中的西夏王朝展开攻势。
3: 成吉思汗对西夏进行了6次征讨，他过去到哪儿打宋、打南宋、打哪儿，他都是一下也这个秋风扫落叶，一下就过去了。打西夏呢，他6次都打不下来。所以他对这个西夏是特别记恨。以后西征完以后回来没有打掉，回来又来打西夏，不听他的，西夏不听他的。他不打了西夏，他是性命。
1: 保乐大妈正在准备一场危险的旅程，因为年事已高，她就要结束牧民的生活了。这是最后一次放牧，她要跨过黑水河，穿过胡杨林，前往10几公里以外的那个神秘古城黑水城。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的大军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向黑水城进发。当时黑水城已被围困数月，水源断绝，但守城的将士依然不畏强敌，顽强抵抗。蒙古大军决心以更强大的兵力向黑水城发起决战。也许先祖的警告冥冥之中仍有神力，就在驼队快要到达黑水城时，风沙突然吹起，保乐大妈的旅程无法再继续。然而700多年前，同样是在这样的风沙里，强悍的蒙古大军却并未停下脚步，黑水城经历了最为悲壮的一场战争。蒙古大军在黑水城遭遇了最为顽强的抵抗，

0: 由于实力悬殊，黑水城最终还是被蒙古大军攻破。惨烈的厮杀中，黑水城守城将士和城中百姓死伤惨重。一时间，黑水城亡灵无数，冤魂四起，狠毒的诅咒使城中阴气森森。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当地的蒙古人便口口相传着一条古训：不能进入黑水城。黑水城的故事传说并没有终结，多年之后，另一则关于黑水城的故事也开始神秘流传。明朝时期的一位将军在与敌军的战斗中惨败，临死前杀掉了自己的妻儿，并将他们与巨大的财宝一起埋藏在那覆盖，很多人还把它称为死城。然而神秘的传说、宝藏的诱惑，几百年间都在流传着。这座荒凉和充满恐惧的古堡引发着无数人的遐想和欲望。100多年前，也就是1908年四月的一个黄昏，一支神秘的驼队出现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来到了黑水城，这位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托进行地理考察的探险家，当他打开城中的一座佛塔新室时，眼前的景观一下子让他惊喜万分，因为他看到了比财宝更为珍贵的宝藏。
1: 打开这个佛塔，大概是管那个骆驼用了是多少？十几骆驼吧，驼队就驮回去的，一箱一箱驮回去的。那里边不是文献，大量的还有佛画、唐卡，那个麻布的木板画，非常精彩。
2: 科斯洛夫从中国的黑水城这个拿走这些东西，这价值非常高，可以说是无法估量。因为他拿走的是一个王朝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因为这里边东西太多了，有些实物不仅仅是填补下的空白，在当时那个时代，宋辽金都没有留下这些东西来。
0: 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黑水城带回来的文物文献，黑水城从此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也吸引了来自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他也从黑水城带走了大批文物文献。黑水城文物的大量出土，让古老的西夏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个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也从此产生。而在此之前，史书中对于这个存在了将近200年的王朝却没有完整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如此灿烂的西夏文明在700-800年间都不为人所知呢？就在黑水城门户打开之后，西夏王朝直接面临消亡的危险。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双方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皇帝李德旺忧惧而死，其侄李宪继位，激烈的战争持续进行着，中兴府被围攻达半年之久，西夏军民决心以死相抗。然而，天灾人祸接踵而来。

0: 制。六月，强烈的地震突然间在中兴府爆发，紧接着疾病蔓延，恐怖的氛围笼罩了整个西夏首都。夏末帝被迫请降，但他提出一个要求，投诚时间宽限一个月，并要夜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答应了夏末帝的请求。然而一个月之后，当中兴府的大门打开之时，夏末帝却直接被杀，屠城的一幕再次在中兴府上演。夏末帝到死也不明白成吉思汗为何食言，自己献城纳降换来的却是蒙古大军如此的残忍杀戮。之后的史料记载给出了答案。原来就在夏末帝刚刚请降不久，成吉思汗便病死在军帐中。临死前他还下令死后密不发丧，等待夏末帝出城投降。成吉思汗之死让蒙古大军对西夏充满了仇恨。当中兴府大门打开之后，屠城的一幕再次上演，西夏灭亡。然而政权的灭亡还不是终结，攻占西夏之后，蒙古人建立政权，并下令不将西夏的任何历史写入史书。这一做法使得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完整的了解存在了近200年的西夏文明。不为西夏修史，也许才是蒙古人给予西夏最残忍的报复。从此西夏神秘消失。
1: 这原因嘛，就是一个是这个成吉思汗这个打过来的时候呢，破坏了不少的西夏文化，这是原因之一吧。我想另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元朝修前朝史的时候啊，修了宋史，修了辽史，修了金史，没有修西夏史。他对于宋来说，对于辽来讲，还有对于后来的金来讲，他都是蜀国。
0: 西夏王朝立国190年，为我国西部地区的统一和西部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元朝的大统一。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近并深入研究时，便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奇宝藏。这里面埋藏了太多的历史，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谜团，太多的智慧。这是西夏博物馆，陈列着许许多多的西夏文物。这是壮观的统万城遗址，这是红，这是榆林窟，里面的壁画精美绝伦，描绘出西夏各个阶层的生活场景。这座位于黄河岸边的108塔，始建于西夏时期，后经元代僧侣的扩建完善，佛塔壮丽宏伟，仍保留着当年的风貌。茫茫的西北大漠，一段璀璨的文明已经销声匿迹。然而沉寂的王陵、莫高窟的壁画、黑水城的宝藏、神秘的西夏文库，则永远成为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

0: 草原总会响起古老、神秘、悠长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响了700多年。伴随着这个古老的声音，达尔扈特人一天的工作也由此开始。达尔扈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这份神圣的使命世代相传。700多年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他们从未间断地守护着蒙古族祖先的灵帐。这位祖先缔造了强大的游牧帝国，结束了草原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诞生。从此，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像一轮喷薄的太阳，跃出历史的地平线，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他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工作不完，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2: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好。
1: 爸，哎，
5: 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